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很流行健身餐哈，就是在大家运动完之后呢，往往要摄入低卡路里，然后又同时能够果腹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就像是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的食物，口感肯定就没有那么好，也许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了一些什么。最后呢，要加入自己特制的一些酱料来保持它的口感。但是减肥健身就是如此，必须要有所牺牲啦。继续来分享黄大炜所带来的《秋天1944》。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说一个艺人要在这个大染缸的娱乐世界一直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艺人动不动就会有负面新闻、绯闻新闻来被爆料，让他们的心里也难以承受。所以当看到那些老牌艺人，他们依旧可以非常正襟危坐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好佩服他们。

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了。来听到陈琳的这首《快乐老家》。

要说爱很容易，要真正的做到却很难。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爱久见人心，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到底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到底是真的很爱你，还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罢了。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中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翻唱的《倒带》。

现在呢，网络上不是有很多的美妆视频吗？当然有很多这个女生当起了美妆的博主，很多这个爱漂亮的女生们都是看着这些美妆博主们的视频，然后学习了一手化妆的技巧。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妹子的这个美妆视频拍得非常好，而且她这个技术也非常的纯熟。后来呢，他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解密的一个视频，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在骂他，后来呢，他就以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他其实是一个从脖子以下都是一个瘫痪的一个病人，所以他拿起刷子，每次要化妆，甚至是扭开一个瓶盖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力跟不方便。可是呢，就这个样子，她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妆博主。跟她平常的练习跟努力，还有她对人生积极、自信、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跟精神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很多人看完她的这个视频，了解出背后的故事之后，就对她更加的敬佩。来，听到季如锦《咖啡杯里的水仙》。

0: 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送上王亚的爱情错觉。

家一个问题，对于曾经的自己，你是喜欢还是讨厌，还是不做任何的评价？但我觉得每个人的过去，每个人的从前，它都是让它成为现在的你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基石跟重要的因素。所以呢，不管你的过去是好是坏，我们都要正确的来对待它，来看待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2。分享那首《春泥》来自于庾澄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范晓萱。

0: 老人家对于自家的儿女子孙的关爱总是不会比任何人要少，所以如果当有一段时间你去完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绝对会发现自己长胖了一圈，因为长辈会不停地让你吃东西，然后给你夹菜，生怕在外面吃得不太好。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厌烦，应该珍惜这样子的情怀跟这样子的关爱的动作。分享张信哲的记得。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那现在时间是9:49。继续来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1: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求职者心里的潜台词，那对于这个 HR 来说呢，他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说公司提供水果酸奶，潜台词是反正别的也买不起。然后如果说公司包三餐的话呢，意思就是找早中晚你都得给我加班。然后如果是说提供住宿的话，就是除了公司你哪儿都不许去。诶，是不是戳中了一些人的点？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这个手法，说出来也许是中了，也许只是一个我胡说八道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想看。分享蔡健雅的呼吸。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彭靖慧，当我们同在一起。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手机上玩过一款游戏，叫做《纪念碑谷》。它以独特的玩法、传信的音乐以及登峰造极的美术画面，成为了一款人人必玩的游戏。那目前呢，它出了《纪念碑谷》一和二。之前在要付费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愿意花钱去玩这个游戏，因为它的界面实在是太美了，让你可以完全沉浸到游戏里面，然后对生命都可以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哈。分享心有灵犀，来自于熊天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口是心非》。

接下来听到的是那英，那英应该是当年就是第一批内地歌手在台湾来签公司，有着比较很好的港台公司的包装的第一批内地女歌手，所以当时她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接下来送上谢雨欣所带来的《木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这个名字呢，会觉得是一个年纪稍微有一点长了的中年男歌手，可是不是啊，这是一个90后的新锐音乐制作人。

有很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一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继续来送上这首曲终人散，来自于张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森林正飘泊大雨，人心痛被直接唤起，将我所有的不甘心都砸成碎片洒落一地，情绪依旧会有反应，听不见也没有关系，至少还能回到走散的地方，大声说上一句我想你，我仍会为此痛哭流涕，不断的自我提醒，说心

有一些整理达人呢，他们就说其实大家可以为自己来打造一个叫做胶囊衣橱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是由伦敦的一家名字叫做 Wardrobe 的杂货店的老板来提出的。具体呢，就是指我们可以用少量的经典款，在有限的单品当中组合出多种不同的搭配。那胶囊衣橱意味着就是精简自己的衣橱，让穿衣服变成一件简单又充满乐趣的事情。其实当衣服精简到就是30件左右的时候，搭配更加的简单，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现在已经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上了，他是弦子，来听到弦子这一首《太不像我》。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位歌手在录歌时候的样子，是不是会觉得蛮好奇的？但如果说要是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边，在厨房装上一个摄像头，可以实时直播他做饭的过程，您会愿意看吗？宁夏的一家餐厅呢，在厨房就安装了很多个摄像头，操作过程是全程直播，无论是大厅还是包间，甚至于楼梯转角处都能够看见。从厨房种地闲人免进到明亮的厨房大家监督，餐厅展现出了自律和自信，也让大家吃得放心。您愿意到这样的餐厅来吃饭吗？送上刘家亮的美丽女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来听到这首《没那种命》，来自于陈小春。

想想看，就是两个关系再要好的朋友，如果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甚至生活在一间宿舍里，很有可能也会因为哎，他睡觉之前怎么不洗脚啊，他回来之后怎么把东西乱丢啊，用我的东西从来不跟我打招呼，这些细枝末节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而甚至于说从好朋友变成了陌生人。所以两个人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对不对？只有这样偶尔的想起，才会让两个人的心走得更近。分享这首《太晚以前》，来自于刘惜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这位女歌手 Sarah 不得不在乎。

0: 想起了蔡康永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往往在你日后的生活当中表现出重要作用的都是之前你特别不在意的那些事儿。恰恰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些不太在意的朋友，你的亲人，再包括你的一些小小的兴趣爱好，会在你特别危难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有朋友在，有亲人在，还有一些生活的小情趣是如此的重要。
1: 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答应不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台词，罗密欧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呢，朱丽叶却讲月亮时常变化，阴晴圆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太花心的人？看吧，哎，女人呢，总是很难搞定的。你讲什么，她都会有理由跟你说出来你的不好。继续来送上这首火红的《萨日朗》，来自于乌兰托亚。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状态。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才觉得可爱。如果说一个小孩特别老道的，哎，叼着一个烟卷，然后跟你说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混乱了呢？所以，要让自己在这个年纪拥有这个年纪的风采，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听到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要善待自己，不为别人所左右，也不去左右别人，自信优雅。如果做一粒尘埃，就会飞舞，诠释生命的内涵；如果是一滴水的话，就会尽情温柔，滋润大地。人生多磨难，要为自己鼓掌，别让犹豫停滞了脚步，也别让忧伤苍白了心灵。接下来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当你说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其实大多数听我们歌曲的人都是在路上，对不对？现在你是不是在开车呢？我告诉你，多吃交通灯。什么叫交通灯啊？交通灯是什么颜色？对不对？红色代表红薯，富含膳食维生素，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呢，红薯却能够促进胃酸分泌，所以吃多了的话，经常会反酸烧心。这样的话，就是这种肠胃不太好的人，要注意。另外一个可以吃一些黄色的东西，比如南瓜，富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有果胶呢，能够使胃部免受刺激。还有绿色圆白菜，生津止渴，帮助消化。胃不好的人可以将圆白菜呢榨成汁来喝，每天一杯也不错的哦。继续来分享这首《南山南》，来自于马迪。

灵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2:50。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莱比安，一首《慢慢等》。

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故事。话说呢，有一个乞丐到小王家去乞讨，然后呢，这个小王就给了他10块钱。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时间。一天呢，这个乞丐去乞讨的时候，小王却只给了他5块。这乞丐就说：“以前给10块，现在怎么变成5块了？”然后这小王就说：“我结婚了，要用钱呢。”然后这乞丐一巴掌打过去说：“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养老婆。”有没有听懂？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乞丐好无理取闹啊？但其实呢，这个故事在商业上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话，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继续来听到黄莺莺所带来的花言巧语。

0: 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附送折磨》，来自于满意和小心。

其实像这些歌手啊，还有那些创作人，他们都特别害怕一件事情，就是灵感枯竭。音乐制作人可能特别害怕灵感枯竭，但是歌手为什么也害怕呢？因为音乐制作人写不出来好歌了，那些歌手，你有再大的本事，你的嗓子再好，没有歌给你唱，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他们都特别害怕自己灵感枯竭。接下来送上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齐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真正想要撕扯下来的并不是黑色的幕布，而是希望能够迎来崭新的晨光，这就是人们内心的感受。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时间特别难熬的时候，恰恰就是他最难受的时候。正所谓开心不知时日过，痛苦度日仿如年。当一个人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当一个人特别痛苦特别纠结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同一年那么漫长。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时光流逝的飞逝感，因为只有这样，你或许才会觉得今天或者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错的。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和你一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金莎的《停电》。

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当年看黑白电视机，然后照黑白照片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如果谁有一张彩色的照片，那是很稀奇的事情。谁家要是有一个彩电的话，那是很高级的事儿，对不对？而现在的话，还别说这什么彩色电视机了，平板的、超薄的，是不是？而且据说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最小的，年龄最小的平板电脑成瘾者，小孩子4岁。然后呢，就已经天天捧着平板电脑。当这个平板电脑被撤掉了，不让他玩之后，开始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类似于一些成瘾的症状。所以呢，如果您家里边有小孩子的话，不要天天让他捧着那个东西玩，而且儿童一般最好拒绝这种东西，对身体健康真的会不好。接下来分享杨培安所带来的《我相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接下来听到一首《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听一首好歌，让嘉伦跟你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使用到的小妙招，比如说您如何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就像有的朋友常常会问我，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变好听呢？其实牙齿好了，那自然才有了好声音的基础嘛。告诉你，你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漱口水。其实只刷牙的话，还有就是用漱口水的话，这是有区别的。用漱口水，这比只刷牙能够减少70%的牙菌斑呢。所以呢，将这个漱口水放在显眼的位置，刷牙之前呢，也用牙线剔一下牙，清洁舌头的表面，同时戒烟、戒酒，适量饮茶、咖啡，像这种东西少喝一点。接下来送上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吻，来自于萧亚轩。

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送上阿庆所带来的《散谷的左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耳边听到彭佳慧《死心眼》。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我确定，最美的声音。
1: 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醒醒。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这趴和你分享张震岳《爱我别走》。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听到陈斌所带来的大雨。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最初的梦想》。

只要是有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丁宇的《淡淡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成。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泪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呢，要带你换一个声音，听听阿妹的一首《我要飞》。这首歌曲呢，听起来节奏感是非常的震撼和强烈的，给人一触即发的那种冲劲，充满着浓烈的电子音乐风，让人听了全身酥麻，又想跃跃欲试的舞动，好像随时都可以飞起来。听到《我要飞》。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等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揭晓一首《孔雀东南飞》，来自于屠洪刚。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庸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接下来呢，要分享到一首当初很爱现在依旧非常喜欢的一首抒情歌，来自萧亚轩的《冲动》。对于这首歌来说，并没有接之向闻，但却总可以在夜深人静时打动人心。

0: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1: 生日蛋糕。
0: 我想吃。
1: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0: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1: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是16点的，现在已经是16点的18分。继续来听到《琵琶行》，来自于齐冉。
1: 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求余音无关，千醉不成欢。

一个人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今天老歌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柯以柔这首《不说的誓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弦子的《旅途愉快》。

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何，一首一个人的华尔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在歌单里愉悦。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继续来分享苏子涵的致命的甜蜜。

0: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接下来分享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1: 心很苦，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陈慧琳的这首《三秒钟》。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信乐团，加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送上这首《双手的温柔》，来自于江美琪。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佛跳墙所带来的《追根究底》。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83 Club 甜蜜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50。接下来分享华晨宇的《火星情报局》。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马上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假想敌》注入了抒情摇滚的风味，既深情又不乏奔放，随着副歌旋律而起伏，进入了放肆深刻的音乐空间当中，也是情绪渲染力非常强烈的流行摇滚情歌，将情人之间的细微的紧张的关系表现得大胆而细腻，束缚也自由。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送上一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孙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继续来听到蔡淳佳的《南屏晚钟》。

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马上听到的是创作才子方大同的一首歌，叫做苏丽珍，他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爱爱当中，专辑总共收录了方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不是梧桐。1993年林志颖出演的电影《神经刀飞天猫》和张学友、张曼玉、梁家辉、张敏同台演出，都是电影界的大咖。

人呐、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接下来听到的歌，胡彦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蝴蝶。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接下来听到嫉妒。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来听到汪苏泷和 BYQ 演唱的《有点甜》。

大家可能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接下来分享风鸣炯君的吻的太逼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其实你是个心很有
1: 手，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私奔到月球》。

感激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它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拾取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接下来听到这首《谁该爱我》，来自于石星慧。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苏慧伦的《Bye Bye Baby》。

宠和爱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就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来听到一首《对不起不是我》，来自于孙伯伦。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107.1。
1: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这支烟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
2: 你笑着伸出了手，你说珍重脸上没再有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来听到一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0: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妍冉一小莲。继续来听到一首《寂寞之王》，来自于杨坤。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分享这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贾丽颖。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来听到领悟，来自于观者。
1: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任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我好希望再来一次。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情商》。

0: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送上毛泽少的这一首没有眼泪的雨。
1: 不说再见，怕说出口就是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19。接下来分享杨丞琳所带来的《匿名的朋友》。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送上孙瑞所带来的《你还怕大雨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这首《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下一首歌来自萧贺硕，不公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0: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送上旅行团所带来的逝去的歌。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

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调频97.1

0: 看现在已经是22:16。来听到欧汉声所带来的《指尖上的温度》。
1: 不知处，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送上孙燕姿的《逃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来听到这首《你那么爱他》，来自于林隆璇和李圣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0: 那探究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边界》。
1: 清早干净晨曦。

0: 珍惜。我想到了你，我想到了自己。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Yes, I did. Can you smile?
1: Baby, 现在几点了？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你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罗大佑曾经写过非常非常多应该华语歌坛殿堂级的好作品，我现在都还记得当年四大天王呢曾经有集合在一台的晚会上面，当时所表演过罗大佑的那首青春舞曲。我

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呢、比如说呢，曾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歌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诗和远方的生活的意愿。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魔力 ESP。

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关于胸怀这件事情，从小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关于胸怀这件事情是需要跟着你的阅历来成长的。或许呢，你所谓的空谈宽广的胸怀其实是需要人和事，而且也不分男女啊。我觉得呢，男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小气，而女人呢有时候会非常的宽容，所以呢怀里的胸怀决定着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真的你的内心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继续来听到这。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这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张雨生。

单恋这件事情虽然说得好呢，是人类独有的情绪，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可能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回应啊。我想呢，在其他的物种当中呢，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一种所谓人性的情绪，所以爱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分享温岚的《快要喜欢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个人爱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那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被称为是90后最爱的甜歌王子汪苏泷，我们来听他的这首《埋葬冬天》。

我们把青春用怒放来形容啊，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眼泪》，来自于林小培。

如果我们总是去关注生活当中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呢问题永远都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能够在心中呢不用那么太在意一些小的问题，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相守起来也会快乐很多。继续来送上林宥嘉所带来的《我爱的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爱太遥远》。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送上谢蓉儿的爱说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继续来送上一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晴。

0: 对于前任的祝福，有的时候呢，也许在怨恨过去之后呢，只会换来一种呢非常安定和美好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呢，也许朝夕相处啊，可能有一天呢会分崩离析。可是呢，如果说呢在心底祝他一定要幸福，或许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坦诚的美好。我们听到了这首张饶的歌《南方》。
1: 以后的黄昏，你沉默地坐在一辆陌生的公交车。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怀里的天空》，来自凡凡。